0: bur ija bada uta gen te mi mung adang me na bo chui da am na nyam ma de su ne go su nga dang yo zo ton da yin bur ji sang ge de ma ton da yin bur da yang go yang adang mon da nang ji ton da yin bur ime da de no tu zi ga na minang nang bo chi gen de mon na na de ba ne mi ge de ba zi ji du nom bur de no mi na da de ba ha cha de ra me de ya ji na ma chi ga da de no tu zi ga da ga da ji zo nyang a 南部修正人口是吧？但门基础人口是吧？一年啊，他马上缺个地的，赶紧把这些人又给用对人家的，马上都轰动。要不然，我当米色他们那瞬间那是，经过那些，南部修个把这些人没得人，我当南部修正人没得的，要给统一的，他等一当是，公布些个什么？我说把那个没有做起的，一当到瞬间那是人，修个到瞬间那，要不然一当瞬间那是，他等的公布些些，用对的，就是对吧？这是，一下把 但南京我这届，但那初中我的，那个当接任没去，这成就南京人吧，其中也的，别是的。俺那那讲个当当，江苏南京人吧，人家当个当新年度人呢，江苏人呢，当个新年度人呢，江苏人呢，上届跟头的上届。俺那当南京人吧，人呢上届啥个给有当上当，我当但是不给他们干那个给你们南京人当上当人的，我当门口干上当人的没有嘞，我当上当。但我记得准备要的农不。 别人阿当，他那乌子嘛，他那啥的给我水呢？他那啥的给我们广东的三门的没，上那当阿当乌子嘛，他别人过阿这给，地里个给，这些他们上我什么？我也是把人把的给我的没嘞？别人一跟我做的阿当，三家三个亦拢都有同大个，同阿当上那门，他人把人把也的给我什么？我他上那届当阿当，农民阿当去，啥上那我的，他第一个工作是个没弄也是，但我上那届南区各顿顿农民呢，阿当三门两座的没。 我当三年做上路通道的计划的同样，我当三年啊，我当三年农民啊，我当是上路通道把这忙上我到的，我当是交通是农，对不对？交通是农，什么也交通是农，也不到三年做那么多用电的设备的用电设备的建呀，上路设备的建呀，一些都弄我到等就是没，上路设备的用电设备，但我当还能的结束的，真的上路可能是没弄是，一到明天就等的就过来就是。 我现在也得人不要人不要，三个当都是嘛嘛同意嘛个当，给我出我顶你七八年，等个当，你们俩也干，你们俩也干，这等个当名头当个当个当，给我出我，你们给我出我呢，就给我出我，你们俩当，给我顶你们俩当，给我出我，你们俩当，我呢，但人不要人不要，农不里面，我这不，我现在等个当，到时候说，那么也不，而且让三年做。 多不的给，三不的给，云端的给，我当时也是没准备呀，可能我能拍。而且呀，他这个云端三不三不给呀，我也三件事啊，给有。云端直接他们那个当，他选那个他南京人吧，你呀，我他就江苏南京人吧，也不三件事啊，给嘛，当个当南京人吧，你呀，我也的有点不，我就把他一打的责任么就背着他，我就弄个当，他江苏南京人吧，我南京中央人吧，我来他不得听说的江苏南京青年的农夫，我他江苏南京顶级人不，一个。
1: 一直抢救人民，中午呢，他其中中午是没很多钱，问题的呀。到我这阿当，他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人
0: 대심에 남은 놈에 왔다 기회신년에 동가 다지 남은랑 계란이나 그거 뭐 어디 나다지 된 것은 놈이매 가다 납자 놈이는 가다 최 맞면 지당한데 지소가 더 높죠 신나 나다지 계란이 된 것도 말이 이제 왔다 가다 최 높종 양보다 가다 인디인다 그매 기회신년 남다대 된 것은 뭐 기회신년 된 소리니 나다지 놈이매 다 기회신년 된 소리 내가 해야 돼 배당마 다 여유 놈 나다 배는 놈이 다 대신 대신 것도 시야 이때 배당 맞 여유 로도 나다 놈이 어제다 기회신이 된당 개된도 삼목도 개된 것소 십시 야당도 개된 것소 원이 나가 요요라도 로도 미매 어제다 리면 이백 장하다네 다시 돈진이가 아니야 다시 돈진이가 아니라 기회신이 된냐 기회신이 시대다 나다 시시 기회신이 지게 땅 왔다 실랍제 객세 고조교니네 다 독재는 나당 다직 애낭이는 좀다 독재다 애낭 나당 다 신이 다 미리 좀 붙이되 탑사람이 그래 다선나바 거진서 갔다 미리 좀 붙이 다저 미리 좀 미신 요가 되네 톱 사람 뭐 미리 좀 붙여서는 톱 거 넘버 네 거 넘버 우저다 랑세다 고갑 남다데 놈이야 이메 이빠데다 제시데 나놈이 이제라 고주도 다 기회신 나 라마시다 쉐 나니고 오세야다 고주기메 약벌 이제 당아 당아 기회신이 된줄